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to y'all, baby. Love you so easy. Yeah, so beautiful. So touch me.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所有的记忆原来属于你我，知道珍惜难回复当初。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之扁鹊热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妙手调理护颈康，人心济世传奇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来是邢台市香都区火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春亮张医生。张医生，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由张医生呢跟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肩颈上的这份沉重，也聊一聊关于流淌在调理手法里的这样的一些古老智慧啊与温度。张医生来跟我们简单先聊一聊哈，就是平常您见到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7: 哎，好的，我每天在诊室里这个触摸最多的是那一根根疲惫僵硬的后颈，是顶着电脑吊着手机扛着压力不肯停下的颈椎。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总是歪着脑袋进来，拧着眉头坐下，第一句话常常是，大夫，我脖子快要断了。

时候，我总会轻轻地抚着他的头顶，说一声放松，交给我。接下来，我用双手去聆听骨头的叹息，用柔和的手法去理顺筋肉的紊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藏在口腔里的隐性炸弹，来浅谈一下这个阻生智齿啊带来的一些危害呀、然后让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下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李子欣李医生啊，李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阻生智齿，就是咱们大家所说的这个智齿，对吧？
6: 对。
1: 嗯，那您给咱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阻生智齿哈，大多是什么样，什么时候萌出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咱们大家都了解一下。
6: 这个阻生智齿多见于17到30岁之间萌出。
1: 嗯。
6: 有的时候呢，因为萌出空间不足，位置异常，无法正常萌出，这样的话就会在口腔里存在成一个慢性的病灶，临床上称为阻生齿。阻生智齿与邻牙齿之间呢，容易塞东西，如果这个食物残渣长期的清理不出来啊，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智齿，一个是智齿的龋坏，一个是邻牙的龋坏啊。就是很多人认为智齿不痛就不需要处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智齿呢还分为局部持续的组织破坏，还有一个邻牙永久性的损伤，最严重的呢还有一个间隙感染。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智齿哈，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智齿长得也挺正啊，然后也不疼，那是不是就不用去拔呢？因为好多人都会去拔智齿嘛，也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拔智齿特别疼，害怕啊。那到底这个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是正确的吗？
6: 这个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6: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智齿可以埋伏在骨头里，十几年甚至好几十年，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拍片才可以看到啊。但是等你拍片的时候，有可能它已经把邻牙的牙根顶的都已经吸收了。
1: 嗯
6: 啊，这种情况下呢，你看邻牙它就如果吸收的特别厉害，那它肯定就要拔了。
1: 嗯
6: 嗯，就是不能再正常的保留。
1: 所以呢今天想请这个李医生啊给咱们大家来全面的啊来讲一讲这个阻生智齿啊它的一个潜藏的危害啊，比如说拔除这个阻生智齿的重要性啊，或者是树立一个正确的口腔预防的意识啊，李青刚才说到的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样的误区啊，所以呢让咱们大家也能够提前了解，然后警惕无症状阻生智齿带来的一些持续伤害。
6: 咱们可以先从软组织开始说起。你看大家应该都不能说都得过吧，大部分人的人应该都得过这个智齿冠周炎。
1: 也就是说这个智齿旁边发炎了，然后肿了，疼是吧？
6: 对。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这个阻生的智齿萌出不全。对，它上面覆盖着一层牙龈，它形成了一个盲袋的结构，进食之后呢，食物碎屑藏匿在这个盲袋深处，它日常刷牙是刷不到的，漱口也无法把这些细菌啊食物残渣漱掉啊。假如说在身体抵抗力比较低

低的时候呢，细菌会大量的增殖，就会导致这个急性炎症的发作，也就是急性支持冠周炎。临床的表现是什么呢？牙龈剧烈的胀痛、吞咽痛，甚至会影响那个张口度，张。

0: 喝水交流。但是这个急性炎症消退以后呢，红肿热痛这种症状是消失了，但是这个盲袋依然是存在的。假如说你后续只要你身体疲惫啦、熬夜啦、生病啦，这些炎症会再次的复发啊。
1: 也就是说，一旦免疫力下降，那么这个细菌还是大量的会爆发，然后引发这个急性冠周炎，对吧？
0: 对。
1: 所以来说啊，智齿冠周炎发作之后呢，炎症会沿着软组织扩散，然后逐步的去波及到牙龈、牙周，还有颌面部的这个软组织哈。随着炎症的持续反复发作呢，不断的去侵蚀周围的组织，带来持续的慢性破坏。所以这个智齿这个问题哈，我们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哈，并不是说它不疼啊，它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大家要及时的去做检查，看看这个智齿有没有问题。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局部的牙周软组织产生持续性的损伤，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
0: 对。
1: 这
0: 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1: 你像智齿周围反复的急性发作，这不就叫做智齿冠周炎，对吧？
0: 对。
1: 那你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智齿冠周炎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引起的？
0: 这个智齿冠周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半萌出的状态，它这个位置不正，上边覆盖着牙龈，这个牙龈跟牙齿之间呢，这就叫盲袋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盲袋结构，你进食之后呢，食物碎屑会藏进这个盲袋里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刷牙刷不到，漱口也没有办法漱出来，这样呢，长期以往的这些细菌在里边，这样就会引发这个智齿冠周炎还有一个也有可能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也会引发智齿冠周炎。
1: 那其实当身体免疫力降低时，还是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会引发这个急性的炎症发作也就是急性的智齿冠周炎。那么典型的临床表现呢，刚才李医生也提到过哈，牙龈剧烈胀痛、吞咽痛、张口受限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呢，可能会出现面部肿胀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么临床大量的病例显示呢，这个冠周炎可以一年发作数次哈，也就是说它是反复性的、多次的，能够复发的。
0: 在这个长期反复炎症的刺激下呢，因为口腔长期是一个持续的炎症环境它这个牙龈呢质地可能会变硬，有的时候单纯那个服用抗生素呢，只是能暂时的压住炎症，没有办法清除藏匿在盲袋下方的细菌病灶所以就因为这个长期慢性炎症的刺激，也会诱发各类口腔的病变
1: 那像局部黏膜溃疡这样的一个创伤性的黏膜病变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你看，因为这个智齿呢，它有镜中组成的，还有假象组成的，对吧？这智齿的牙尖它是向外倾斜的比如说咱们上颌智齿，假如说它向外倾斜，长期摩擦对应的位置就是颊黏膜这个颊黏膜呢，它反复持续性的机械刺激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创伤性的溃疡。但是正常的溃疡7到14天是可以自我愈合的但是你这个牙齿如果不拔，它是不是会长期呢在这一直摩擦咱们的颊黏膜这样的话，这个创伤性的溃疡就不容易愈合，因为你愈合了以后，它一摩擦就会再次的破坏，这样的话就会长期的不愈合
1: 那么长期持续刺激不愈合，就有可能发展成其他的疾病，对吧？
0: 对因为在持续的刺激下呢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经久不愈的这个溃疡有一定的概率是会发生恶变的因为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时候咱们问一下患者的病史对吧，它都会有一个长期的残根阻生尖那个阻生牙的那个牙尖在反复摩擦黏膜，对吧？因为它经久不愈，所以它就是慢慢的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也不能说是形成了，就是给一个这个癌细胞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因为它黏膜屏障已经破坏了，对吧？
1: 那么持续破损的这个黏膜屏障也

0: 会造成下颌牙的这个牙周炎症是吧，牙周的炎症，然后破坏这个牙槽骨。嗯、
1: 啊、
0: 那像这个就是它智齿如果有问题的话还会形成哪些就是危害呢？
1: 比如说口臭，还有一个局部的牙周病。这个口臭是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是咱们智齿这个盲袋里边的大量细菌腐败的食物残渣，这个细菌持续分解食物残渣产生大量的硫化物，没有办法清理出来，它一直在这个盲袋里藏着，所以它肯定会引起口臭。还有一个细菌呢，它会侵蚀第二磨牙周围，如果它是顶着前面第二磨牙生长的话，它会造成局部一定的骨吸收，发展成一个局限性的牙周炎。很多患者呢会出现智齿反复肿痛、口臭，刷牙、牙龈出血呀，常规牙周治疗无法根治，病根会持续的存在。
0: 也就是说这个口臭啊还有牙周病的持续加重啊，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所以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那么说到这个第二磨牙，那刚刚也提到了哈，那这个智齿是不是对这个第二磨牙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呢？
1: 对，因为离智齿最近的就是它了。这个邻牙损伤是阻生智齿危害发生率最高的绝大多数的阻生齿都是近中倾斜阻生的，这个会持续破坏前方的第二磨牙。这个牙齿一旦损坏呢，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啊。
0: 那如果说第二磨牙如果说是损坏以后呢，它就会就可能会把它拔掉，对吧？那拔掉以后，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牙齿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这个咬合高度缺失，对吧？
1: 对，
0: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修复替代的啊。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藏在口腔里的隐性炸弹，来谈一谈这个阻生智齿啊带来的多重健康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李子欣李医生哈。那接下来由李医生呢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哈，关于这个智齿啊，如果说发炎了啊，或者是说它长的位置不对了，对于我们其他的牙齿哈，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那比如说这个邻牙远中龋坏啊，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对吧，李医生？
1: 对对，这个因为邻牙，是一般来讲，咱们是常见的就是下颌第二磨牙，因为它这个是离阻生齿最近的阻生齿嘛。它假如说是近中倾斜的阻生齿，大家想象一下，牙冠是顶在第二磨牙的远中面的啊，因为两颗牙齿紧紧靠在一起呢，两个牙齿之间肯定会塞东西，因为它的位置不正。
0: 但是这个牙刷呀、牙线呀，它是没办法进入的。
1: 对，这个也没有办法刷出来。这样的话，你看这个食物残渣不容易清理，它一直在两颗这个牙齿之间塞着，这样就会导致邻面的龋坏啊，有的时候那龋坏严重呢，可能会发展成牙髓炎

0: 对吧？这也会提示大家，如果发现两个牙齿之间塞东西，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去治疗，
1: 对吧？及时的把它弄出来，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蛀牙哈，早期这个蛀牙还是比较隐蔽的啊，它没有什么症状。
0: 对，早期蛀牙就是非常隐蔽。等到患者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到坏到牙髓了。牙髓炎有哪些症状呢？自发痛、夜间痛，估计大家也有的人也可能体会过这种感受，
1: 对、
0: 啊、
1: 特别疼啊。
0: 对，
1: 要么有一句话嘛，说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
0: 对，所以说假如说你看咱们如果尽早把这个阻生的智齿拔出，那我们第二颗磨牙是不是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1: 确实是，
0: 不会遭受这些疼痛。
1: 真的是啊，我发现就是很多时候这个牙坏了以后它是没有症状，但是等发现症状的时候呢，就已经需要这个做根管治疗了哈，然后破坏的这个洞也比较大，然后呢还需要根管治疗，还要打麻药，哎呀挺疼的，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疼的。然后但是我就比如说我哈，我当时就是这个智齿长得有点歪啊，然后就是疼痛长不出来，就是萌发到一半的时候我直接把它给拔了啊，当时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得拔啊，因为你长歪了，它会影响你邻牙啊。”当时我反正也听劝嘛，然后直接就给拔了。但是好多人他不拔，他就会说：“哎，我这长得没问题，我这还相当于多了一颗牙呢。”但是等他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对，
1: 等
0: 他出现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不
0: 单单是他的问题了。
1: 当然啊，如果说它长得是正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留一段时间的，对吧？
0: 对，
1: 那像这个邻牙牙根吸收啊，这个是怎么来说呢？
0: 因为它水平阻生的智齿啊，这个它可能没有萌出，但是它在骨头里边，它持续的会压迫着第二磨牙的牙根。它长期持续机械压力，加上一个慢性炎症的话，这个第二磨牙牙根可能会发生一个吸收。吸收以后牙根可能会慢慢变短。因为这些情况可能你看不到，这些只有拍片才能看到。牙根一旦吸收呢，吸收以后牙齿的稳定性肯定会下降。下降以后可能会出现松动，还有一个咬合痛。当牙根吸收到二分之一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很难达到一个长久的保留了。等到很多患者发现牙齿松动了，才来看，这个时候来就诊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个松动的牙齿没有办法，牙根吸收二分之一以后，这个就没有办法说去给你保留。如果实在不想拔，咱们也只能说 你这样待着吧。最后的结局可能还是要拔掉，或者他自己提早脱落。
1: 因为这个牙根被吸收了，就像这个小朋友然后换牙的时候，这个有的人这个牙根特别长，那是因为他没有被吸收，有的被吸收了他会自动的自然的脱落。
0: 对，就是这样。
1: 那你像这个邻牙这个牙槽骨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破坏呢？
0: 对，因为阻生齿周围呢它是一个慢性炎症。这个牙周可能是一个局限性的，因为第二磨牙的后方牙槽骨造成牙周带呀、牙槽骨啊垂直性的一个骨丧失。它越丧失呢，这个牙结石会不断的堆积，因为它牙周带深呐、反复的炎症持续加重，这样就会导致牙齿逐渐松动。牙槽骨一旦流失没有办法再生啊。就还有一种情况觉得说牙根吸收了，对吧，牙拔掉了，有的甚至可能牙槽骨就吸收了。后期智齿拔除以后，这个吸收的这个牙槽骨是不能恢复的。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牙旁边的骨头吸收了，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一个松动的隐患呢？
1: 那依然也是有这个脱落的风险的。
0: 对，
1: 那你像这个第二磨牙啊，如果说就是这个智齿有任何问题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第二磨牙啊？比如说它会移位啊，或者是咬合紊乱呢？
0: 对，因为智齿呢，还是这个近中水平阻生，它会持续的向前挤压，推动第二磨牙向前方移动，可能会挤压到整个牙列，除了破坏第二磨牙以外呢， 还会造成前面牙齿的拥挤异位。好大部分可见的话就是下牙比较多见，下牙的这个前牙拥挤歪斜，原本整齐的牙裂，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一开始觉得我的牙齿挺齐的，怎么感觉现在下前牙有点不齐了呢？
1: 有点歪了。
0: 对，这跟智齿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你看，假如说已经这个做完正畸的，智齿如果持续向前挤压，这个会影响正畸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可能会再次的复发反弹。还有一个这个，比如说他一直顶着第二磨牙。向前，这样的话咬合关系也会错乱，咀嚼效率也会下降，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1: 嗯，那其实对咱们这个颌骨骨质也是有所破坏的，对吧？
0: 对。这个颌骨骨质的破坏呢，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这个也是这个发现以后，也是因为它在这个牙槽骨里边啊，埋藏了完全埋伏在这个牙槽骨应该有很长时间了，肉眼是看不到的，对吧？为什么会有囊肿呢？还是因为它长期受到慢性炎症的刺激，牙囊上皮发生囊性的一个病变增生，慢慢形成了一个寒牙囊肿。
1: 哦，这叫寒牙囊肿。
0: 对。
1: 哦，那寒牙囊肿是怎么样来，就是这就是他是怎么样发现的？
0: 早期的话他应该是没有症状的。因为囊肿体积可能也小，
1: 相当于是牙的这个周边牙龈这块然后出现了大囊肿，是这意思吗？
0: 应该是在牙齿的里边。
1: 牙齿里边。
0: 看不到。包含了一个牙齿。这个拍片可能会偶然的发现，但是囊肿会缓慢持续性的增大生长，会不断的吸收周围的颌骨骨质，这样你看下颌骨囊肿持续增大，会占据大部分下颌骨体。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儿肿了，感觉我这儿肿了。
1: 对，
0: 这个有可能拍片的话，它可有可能就会是囊肿。
1: 哦，
0: 你有囊肿以后，下颌骨，这个病变持续，对，它会占到下颌骨的位置。吸收了以后，下颌骨的强度会下降。轻微的外力撞击呀，咀嚼硬物啊，都可能发生病理性的骨折。
1: 哦，骨折。
0: 对。
1: 那这个囊肿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0: 囊肿如果持续增大的话，可能会侵入到周围的神经啊。比如说周围的神经受到影响了。那么可能会出现下颌，还有这个下颌嘴唇的持续性的麻木。囊肿感染之后呢，形成一个反复难以彻底根疗、长期不愈合的瘘管。大型的寒牙囊肿，单纯拔除智齿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啊，可能呢还需要进行一些开创手术啊，囊肿的刮除术啊。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手术创伤就大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大型囊肿患者，可能还是需要切除部分下颌骨的。后期还要进行植骨修复，走到这一步的以后呢，治疗成本是比较高了。
1: 治疗成本比较高哈，所以这个寒牙囊肿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检查，提前去发现哈，这样的话它的治愈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不用花费那么大的成本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便趣热线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李子欣李医生哈，来继续跟咱们分享关于阻生智齿啊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危害，让咱们大家都能够提前的了解啊，提前的预防。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对好多这个邻牙也好啊，还有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些危害哈。那其实说到这个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呢，也是阻生智齿周围上皮表层呢，也会诱发一些颌骨良性的肿瘤，对吧，李医生？
1: 对。刚才说了一个寒牙囊肿，
0: 对，
1: 其实还有呢，牙源性角化囊性瘤，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有成幼细胞瘤，这些也会不断的破坏颌骨，早期都是无疼痛症状的，等到面部膨隆变形，或甚至发现嘴唇有一点麻木的时候啊，拍片发现，才能发现这些肿瘤。等你发现的时候，这些体积呢它已经较大了，像这种情况下它只能切除部分颌骨啊，然后后期呢再进行一些颌骨的重建修复啊。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颌骨的慢性炎症，颌骨慢性骨髓炎，智齿引发的炎症持续侵入下颌骨的内部啊，细菌定植在骨组织内，发展成慢性颌骨骨髓炎。颌骨内长期存在炎症的情况下会容易形成死骨啊，反复发作，面部肿痛流脓，经久不愈啊。急性发作时出现高烧，面部的巨大的肿胀，需要手术刮除坏死的死骨啊，然后还需要一个长期的抗生素治疗，这个治疗周期就会变得漫长啊。还有一些大家常见的颌面部的间隙感染，急性智齿冠周炎如果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炎症是仅仅局限在智齿周围的，因为颌面部存在着大量的潜在间隙，因为它都是一个贯通的，炎症可顺着间隙扩散，引发颌面部的多间隙感染，假如说多间隙感染一旦发生，这个属于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像这个智齿如果发生感染的话，最先扩散到的是咬肌间隙啊，然后腋下颌间隙、咽旁间隙，咬肌间隙的话可能会造成下颌外侧大面积的肿胀，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会引发张口严重受限啊，这个随着炎症的蔓延可能会扩散到咽旁间隙、舌下间隙，这个是最厉害的，又叫口底蜂窝之炎，
0: 听着就挺凶险的啊。
1: 对，这会造成吞咽困难，因为它压迫气道，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全身感染，这个颌面部间隙大量致病菌入血以后呢，患者会出现持续的高烧、寒战、乏力，抽血常规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个白细胞急剧的升高啊，这种情况下也会危及生命，
0: 听着就挺恐怖的啊。
1: 对，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会影响它的这个咬合平衡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对，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阻生齿，它是一个向前挤压的力量啊，会顺着这个牙裂依次传递，对吧，这个就会导致这个门牙可能会不齐呀，
0: 前凸是吧，
1: 对，前凸啊，很大一部分由于都是因为这个埋伏阻生齿的推力。
0: 其实说到这个牙齿哈，我特别想让这个李医生跟咱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妊娠期啊，妊娠期的这个高危隐患哈，看看都有哪些。因为怀孕之后，她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它是不定的，对吧？
1: 对，怀孕之后，她这个激素水雌激素升高，孕激素也会升高，对吧？这个牙龈毛细血管充血。智齿周围炎症这个发作的概率呢会成倍增高，
0: 这也属于重点高危人群，对吧，
1: 对，
0: 那你像这个炎症持续加重的时候呢，它会诱发高热呀，或者细菌毒素增加，流产这个早产这样的一些风险，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孕妇这个支持冠周炎呢非常的疼，
0: 嗯，
1: 但是呢早期没有办法使用抗生素、啊、
0: 嗯，
1: 有些孕妇呢只能依靠局部冲洗临时缓解啊，
0: 嗯，
1: 就是长期忍受着剧痛，睡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
0: 嗯、
1: 啊、
0: 确实是哈，尤其这个孕早期它本身它就不太稳定，然后孕晚期呢又增加这个早产的风险，其实它刚才他刚才李医生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过，他有一个安全期是吧？
1: 啊，对，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治疗的时候，不管是你根管治疗啊、拔牙呀、啊，我们都建议是四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0: 嗯，
1: 啊，
0: 这个还相对安全一些。
1: 对，是情况而定、
0: 嗯，
1: 但是这个拔牙呢，备孕的人群就是建议提前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最好都是在孕前把这些东西。都完成看一看看有没有这种隐患，
0: 嗯
1: 啊，提前解决掉、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看怀孕的时候也不受罪，
0: 对，
1: 嗯
0: 嗯，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院的口腔科李子欣李医生哈。那接下来啊，简单的啊，让李医生简单的跟我们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常见的误区哈有哪些。刚刚咱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是一个误区，对吧？
1: 对，
0: 嗯，那另外还有像别的误区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好多人说哎呀等年纪大了再拔吧，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你年纪大了再拔这个肯定不行，因为你岁数越来越大会伴随着一些基础病的增多，
0: 嗯
1: 你看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都会有，像这种情况下拔牙的风险会增大、并发症的概率也会全面的升高、
0: 那最佳的拔除窗口是在年龄在多少？
1: 最佳的拔除窗口一般是在16到25岁。
0: 16到25岁。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啊，我就是根据我了解哈，就是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不想拔牙，我一拔牙就会导致我旁边的牙也松动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误区，对吧？
1: 对，这个邻牙松动的根源呀、是因为你牙周的骨吸收，跟这个拔牙它是没有关系的，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每一个牙它都有它自己的牙槽窝，咱拔除智齿呢只是去除了这个病灶，它并不会导致邻牙的松动，也不会导致健康的牙齿松动。这个牙齿松动呢只能说它是自己有比如说他这个根尖炎啦，长期的慢性炎症啦，或者他就有一个慢性的牙周病，这都会导致牙齿松动。
0: 哎，李医生，我有个问题哈，打个比方，我左边的这个智齿它是发炎的啊，需要把它拔除掉的，那么我右边的这个智齿呢是好好的没有问题的，那么我可以只拔掉这个发炎的一侧，另外一侧留着吗？
1: 如果说另外一侧它上颌下颌都有智齿的话，比如说有良好的咬合关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保留。那假如说对侧只有上颌长了一颗，下颌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拔除。
0: 因为这个咬合不平衡，对吧？
1: 对，它会持续伸长，伸长以后跟前面的牙还会塞东西。
0: 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这个阻生智齿哈到底有哪些这个健康危害哈，让咱们大家呢也能够提前的预防，提前的了解，然后呢也能够在就是我们成年人哈也提醒各位，就是每年体检呢一定要排查这个智齿的状态哈，不要等到这个反复肿痛啊，然后邻牙受损之后啊再去被动的治疗，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呀都能够尽早的预防啊，然后也希望咱们大家的这个口腔啊都能够健康康的啊。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

0: 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

0: 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谢珍谢宝带着12个弟兄走到大山之中，是又渴又饿又乏又累，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人家，孤孤零零的就一个老头，哀求人家。这老头没办法，给熬了一锅粥。哎呦，这粥喝到嘴里这个香甜呢就甭提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饿的时候吃蜜也不甜，饿的时候吃糠也甜如蜜。眨眼之间这一锅粥全喝完了。老头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啊，我们是军营的。那怎么没穿军装啊？哎，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所以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刚说的这，谢珍就一捂着肚子，嗯，这两天怎么了？这肚子不得劲，怎么还有点恶心？同时，这谢宝也觉得不得劲，哎呀，心说得多个心眼儿，莫非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劲儿？难道说？刚想到这，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嗡。眼前一发黑，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凡是喝粥这12个人全都摔倒在地，人事不行。这老头看了看这个，

0: 吃那个，然后乐了。哎呀，贼精八怪的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那周里我动了手脚了，割了麻醉散，谁喝谁倒霉呀、啊、对不起，你们算倒了霉了。那位说这老头是坏人，正经八百的坏人，他这是山里的零散土匪，这老头是黑道上的。其实他没那么大年纪装相，他要直起腰板的倍儿精神。再看他一转身到了院里，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打了两声呼哨。你想这么晚了又在大山里头，这呼哨是尖刻而刺耳啊，传出多远多远去。等了时间不大，又来了四五个。二叔，二叔，怎么样？有情况，跟我来吧。我逮住十二个，是吗？呼噜呼噜，全进了屋了。这些人一看乐了。二叔，这帮人咱怎么办？
1: 他们说了，他们是军队化妆来的，不知道为啥。要是那个孤行的客人，我早就收拾了。既然是军队的，又是宋营的，这得请示请示咱头再做决定啊。你们说呢？
0: 对，人太多了，应当请示请示头头。那咱就费点劲，把他们装在车上去见头去呗。
1: 哎，对了，马上动手动手。
0: 这后院拿柴火挡着，还有一辆车，把这车架出来，套上牲口，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全周在车上，他们跟死人一样，拿绳子花上。这老头啊，就大伙管他叫二叔的这位，赶着牛车，那帮人在后头跟着，曲曲弯弯，拐弯抹角，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呢。天气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到了一座山下，这山口这也有喽啰兵。
1: 谁？我。
0: 你哟，二叔啊，
1: 我回来了。
0: 咱头起来没？
1: 可能这会儿起来了。我有急事儿，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吧。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着抬一抬。
0: 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顺着盘山道下到山坡上去。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俩头来，刚睡醒，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1: 谁呀、啊？
0: 二叔来了。
1: 他怎么来了？
0: 说话之间他俩就往山下走，正好走了个顶头碰。
1: 二叔，
0: 你们起来了，
1: 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你们看看就清楚了。
0: 哟，这是干什么的？
1: 他们是宋军呢，化妆改扮进了大山了，中了咱的药了，就这德行了。哎，所以呢，我不敢做主啊，得请示请示头头。你看这怎么办？
0: 二叔啊，管他是哪儿的呢？他宋军也好，辽军也好，跟咱没关系，咱就为吃饱饭过几天舒服日子，您看着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药劲儿过去了，谢珍谢宝一前一后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什么呢？晚上被夜风一吹，再这么一逛的，所以给颠得醒了，幸亏醒的及时。谢珍谢宝把眼睛睁开看呀，这什么地方？瞅谁都俩脑袋，头还有点沉，心里还有点恶心，看不清五官貌相。就听说把他们给收拾了，谢珍一着急，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慢着，你们是什么人？山上这俩小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人？你他妈还管得着吗？杀人的祖宗！

0: 你，
1: 哎，这头刚说了半截话，来的谢珍、谢宝近前。
0: 这不，谢大兄弟，你是谢珍吧？
1: 谢珍定睛一看，呵，老熟人了。

0: 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二叔，快快全架起来，到屋里，到屋里。这十来个人都获救了，一个个脑袋都疼啊。等进了屋一看呢，一座山神庙，后改装的，外头垒了个院墙。再瞅出来进去的也有百八十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是俩头，都是大个，但是长得都挺瘦，黑瘦黑瘦的。那个叫李虎的大头头，长得眼窝深陷，两腮塌进去了，显得脑门宽，尖下壳，穿的衣服也不怎么地，反正比那花儿乞丐呀、是强一些。腰里沙子袋子，背后插着一把鬼头刀，旁边挺瘦那细高条是他兄弟，叫李云，亲哥俩。谢珍怎么认识他呀？原来都是猎户，都在一起打猎。谢珍、谢宝打猎那是有一号，这李云和李虎就在自己手底下跟了五六年呢。后来谢珍、谢宝投靠梁山了，他们散了伙了。一直这些年没有音信，真就想不到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就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儿个真好像在梦里相见相似。谢珍、谢宝拉着李虎、李云的手就问，呀，这些年不见了，我大哥你这些年混的咋样？
1: 哎呀，惨透了，你瞅我们这德行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
0: 兄弟，自从你们走了之后，咱散了帘子了，我们无处投奔呢。东一头西一头，也做过买卖，也卖过苦力，也放过马。这么说吧，干啥啥赔钱，干啥啥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后走投无路了。这不遇上点哥们儿吗？就占据了这座黑虎山呢。哎，难呐，人这一辈子就是难。哎，我兄弟，我光得了我的事儿了，你们这从哪儿来呀、我听那二叔说你们是宋军，怎么个意思？哎，大哥，反正我呀比你也强不多少，一言难尽。咱们散帘子之后，我们投靠水泊梁山了，跟宋江、宋公明了。
1: 是啊，
0: 那宋江可是有实力呀、那响叮当叮当响，没有不知道的。你在他手下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干来的，现在我们投靠大宋朝了，皇上招安我们了，我们现在虽然头无寸职，也算官方的人了，奉旨跟大辽开战呢、这不我们到了前敌了吗？现在宋军围困了幽州，如果幽州得了手，我马上进兵就打燕京，把燕京给拿下来，大辽国就完蛋了。
1: 哦，可喜可贺，那你们不在前敌，跑深山来干嘛？他不是有事儿吗？
0: 这谢珍、谢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着急啊，找我们失散的人，一万多人没影了，能不着急吗？
1: 哎呀，看来你们地理不熟啊！
0: 你们倒了霉了，这一带方圆百里都叫青龙峡呀。青龙峡这地方，你就是神仙到这都转向。你看我们占据这黑虎山多少年了，这属于青龙峡的一部分，我们都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四肢，有许多许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要一个人不认的道也走转向啊，你甭问，肯定这一万多人转了向了，不定困到哪儿了。
1: 就是啊，哎，我李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你们别占山了，跟着我们干得了，吃粮当兵啊。我回去见着我们宋头领一打招呼，那肯定热烈欢迎啊。你有多少人？不到一百人，妥了。跟着兄弟我去吧，一句话，
0: 那感情好，但是怕人家瞧不起。你要怕瞧不起，帮帮忙。方才你说了，这里边跟迷魂谷一样，帮帮忙找着我们丢失那些人，
1: 真给找着了，
0: 你还离

0: 了功了。
1: 那你到了宋营有多光彩呀、啊？你说是不？
2: 这可也是哎。哎呦，兄弟，这一说我遇上贵人了。其实我们哥俩也找不着，最好把活地里图二叔给找来。二叔，去去把二叔给请来。
1: 时间不大，那叫二叔的来了。其实此人姓马，排行在二，叫马二，岁数大了，所以大伙官称二叔。此人自幼在山里长大的，那可以说活地里图，你谁找不着他都能找着。当时把这马二请上来，马二挺不好意思，见了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
3: 这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啊，我不认识二位呀、啊，你看看，插一插发生误会。
2: 二叔啊，二叔，
3: 您讲话了，不知者不怪，咱爷们他不认识，难怪对不对呢？这事儿别提了，现在咱是一家人。
1: 方才呢，我跟你们俩头头都说了，这是我哥们，也不是外人，我把你们全介绍到宋营去吃粮当兵，你来看好不好？将来吃碗太平饭，何必在山里头当土匪？我不怕你不爱听，我看你们穿的吃的也不咋着，是不是呢？
2: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那求之不得呀。
1: 找我有事。二叔啊，您称活地里图，我们有一万多人丢了，领兵带队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十几员大将，都是我们生死的弟兄，您能帮着找一找不？您说这一万多人要困到大山里，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他们怎么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
2: 哦，哎，我多问一句话，是不是中了辽人的计了？
1: 对对呀、啊，辽兵假装打败了，在头前跑，我们的人在后头追，就这么就消失了。
2: 那肯定上当了。要说这高高叉叉能困住一万多人，那可不是小地儿。那我敢说是困的老龙堂了。
1: 哦，请问这老龙堂离咱说话这儿有多远？
2: 远倒不远，不超过50里地，翻过三架山吧。哎，在女儿峰下头，你听这名，老龙堂，就是那龙肚子那胸膛那块最宽阔，慢说困一万人，困十万人都能困得住。四面是山，跟刀削斧裁的一样，飞都飞不上去啊！就一道山口，把那伤口要给吞死了，那人他不死等什么？他出不来呀、啊！哎，说的有道理。二叔，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领到老龙堂去？我们急需把这些人带出来。
1: 那既是一家人了，有何不可呀？
2: 我俩头，你们的意思呢？
1: 二叔，我们早就同意了。您老人家受受累吧，一会儿咱歇歇，就起身。怎么样，救人如救火。
2: 好嘞，我听你们的命令啊，你们是头子，叫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
1: 那行，那咱就准备准备。正说准备，有人撒脚如飞跑上来了。
4: 啊，报报二位头领，山底下来了几个人，把咱祖宗都骂出来了，就要把抓的人献出去，早献出去还则罢了，献晚了要闯到山上来杀咱们一个不剩，说什么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
1: 谢珍谢宝一摆手，肯定自家人，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好几个人呢，我们分头行动，有石谦，有杜谦，有张青，有石秀等人，我看看是他们不啊。说着谢珍谢宝下了山了，一看在那叫骂的正是古上早石谦，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晃着小片刀，摇着脑袋正骂呢。那么说怎么回事？原来谢珍谢宝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瞄着个影子，他们一直在后头追着来的。这山里的话也说完了，他们也到山脚下了。石谦一琢磨，肯定这哥俩遭了毒手了，闹了半天这大

0: 山里还有土匪呀、啊！石谦心里就着急呀、啊，再比这一骂，还真有效力了，真把谢珍、谢宝给骂出来了。石谦一看哥俩没事，哎呀，这心才放下。我说你们哥俩演的啥戏呀、啊？都把我急死了，怎么回事？哎、石大哥，别着急，我们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上朋友了，原来的哥们儿，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叫李虎，这叫李云，当初跟我们在一起谋生的都是猎户。这个是二叔，姓马叫马二，剩下的都是占山的，咱的弟兄。哎，没得说，是这么回事。说着，又把石谦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大伙赶紧躬身施礼：“石头领，石头领，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石头领，这回您不必生气了，咱是一家人了。”谢氏弟兄答应了，把我们介绍到宋营，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石谦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谢珍、谢宝啊，你们是这么承诺的吗？”“
1: 啊，是。”“
0: 石大哥，是这么回事。”“这个也得征求征求我的意见吧，是不是？你哥哥得点头。”“
1: 那是那是，
0: 哥哥，论哪方面来说？”您得说了算呢，
1: 各位，别小瞧我石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话算数，老资格的。他这要点头，没得可说。
0: 是是，石头领，您高抬贵手，您行个方便，您大开扇门，把我们收下吧。
1: 嗯，
0: 这还差不多。谢珍、谢宝眼里还真有他石大哥一份儿。好了，既然如此，咱是一家人了，不说两家话。那找人的事儿，
1: 谢珍说：“我们全安排好了，您不来我们就动了身了。您这一来省心了，咱们凑到一块儿了，
0: 赶奔那叫老龙堂去救人去。
1: 那妥了，现在咱就起身吧。”
0: 书说简短，翻山越岭找到老龙堂，结果找不着这山口了。哎呀，李虎和李云一看，这怎么查呢？伤口还能长上吗？哦，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拿石头把伤口给垒死了，里八层外八层，外边不少掩盖物，树枝子、树叶子，你在这一走一过，你看不出原来是伤口的。李虎看了多时，就这就这，那二叔也点点头，哎，这叫龙口，从这儿进去就是老龙堂。石谦说：“这挡不住咱呢，我先进去。”杜谦说：“我也跟着。”就这么的，石谦和杜谦爬上石块，他俩那个身子那个轻巧劲儿，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啊？你只要不是陡壁石崖，直上直下，有个坑坑洼洼，他俩就上得去。眨眼之间，他俩攀石而上啊，又顺着那面攀石而下，放眼一看，嚯，一眼望不到边，两旁边高山峻岭，真跟刀裁斧剁的相似，一根草都不长，溜光发滑。他们就往里头走，走了能有五里地左右，就听有人喊话，喊话那声啊极其微弱。
1: 站着，咱往前来，开弓放那个箭。
0: 石谦一听都没底气了，你还放得了弓箭吗？弓你都拉不开了。
1: 啊，站住了！我是谁呀、啊？是宋营的队伍吗？别误会啊，我是谷上早石谦。啊，石头领，石头领来了！石头领，咱自家人来了。
0: 石谦一看，真找着了。报事的军兵连跑带爬，好不容易到了中军帐，见着玉麒麟卢俊义，
2: 报副杜先锋，大喜呀、啊！咱家的人来了，石头领来了。
0: 哎呦，军帐之中，众人就欢腾起来了，欢腾啊！也到不了一定的程度，都没劲儿了。卢俊义他们在这山里头困了将近五六天了，一口水没喝着，一粒粮没吃着， 那边说受得了吗？就靠着杀点战马充饥，那好马还舍不得杀，就那老马受了伤的把他杀了，一人分那么一口，实在渴的受不了了，喝点马血。如果再有两三天不来人，这一万多人全交代。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啊，这绝粮可要了命。卢俊义认为这完了，没想到今生今世落个饿死鬼，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但又不甘心，他知道宋江绝不能放弃，肯定得派人来找，能否找得着心里没有底。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时迁来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青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的

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

非常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庚戌和李健共同演唱的《我们去远方》。你看这样的歌词哈，真的都是胶原蛋白。快停止忧伤，我们去远方，蓝天和海风陪我们流浪，那斜斜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婚床。2002年这张叫《青春正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青春，比如说《迷香》，后来叫《在他乡》，还有像《风花树》，《当我老了》，这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当时还用《风花树》那首歌的歌词发挥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老师说好诗，我心想这个是水木年华的歌词，被我借用了一下。今天跟你播这首歌，是因为昨晚上翻朋友圈，翻到一位也是做音乐节目的 DJ 同行，他最近休了假，自驾出去在祖国各地走一走。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说你出去这么多天啊，不上班，大老爷们儿怎么回事？他就说我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如果你每天就在直播间里没有出去看看的话，节目会枯竭的。然后接下来让我特别感动一幕发生了，他的领导因为也是微信好友，看到给他回复说谢谢你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台里的节目充电。当时觉得好感动，这领导这前辈多好呀，他理解我们，可能自认为哈，我们是做的创作，创作真的不能常年闭门造车，那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我们只有不时出去走走看看，灵感的源头才会有清泉。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出门走走，真的不是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贪玩什么的，而是他们真的需要一些和世界接触的机会，看看别人的生活，看看大好河山，才能够有更多的源泉灵感呈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再说宽一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有权利拥有喘息的机会，连机器偶尔都需要休息，更何况咱们是人，咱们也需要偶尔在家里躺一躺。我今天什么都不做，甚至于信息回复不那么及时也没关系，让自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工作当中。所以就得自己想办法，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有激情会兴奋的那种状态。刚才是我自己在最有光最有希望的年纪听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而接下来跟你放的就是特别热爱旅行的李健，他在2007年所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首歌曲唱的这个地方也是我最近特别特别想去的。

李健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个名字对于某些地区的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会变成“抚仙湖”或者“虎仙湖”，对不对？李健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他的歌曲当中，咱们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抚仙湖》《贝加尔湖畔》《好望角》，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看似是在写景，但其实每首歌都在写情，把景和情融在一起，变成这样的音乐作品。你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但其实刚才的《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小卢，现在我们应该叫老卢了哈，他的很多作品也不错的。在此后的《水木年华》，包括自己独立发表的作品，也有很多优秀的。推荐各位听听卢庚戌的创作和演唱。当然，李健健哥的歌咱播的非常非常多哈。你在旅行的时候一般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呢？飞机比较快，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地面上，比如说坐着高铁，可以看着经过的车站。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从来没能下过车，但你知道我又一次经过这座城市，甚至有些小站车没有停，刷了一下经过去，但你可以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哪个县，这儿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征。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尝试坐一下不那么快的火车。当然现在可能绿皮火车也都不会特别慢了哈，而且内部也经过了一些改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特地没有选择高铁，没有选择动车，而坐那种绿皮的车，坐在卧铺的下铺，对面是一家三口，他们出去旅行还是回乡，听着谈那些家常，然后看着窗外闪得不那么快的景物，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旅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咱们太冲那个目的地去，忽略了路上的过程的话，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到呀。但其实后来想想，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经过的每座城，遇见的每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风景，而我们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于是我想邀请你坐上一列慢火车，到万方旅行的那一路上去看一看。这首歌曲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黄玉玲编曲，2005年万方所演唱的《慢火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

慢火车，火车慢，只要跟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就算火车再慢，好像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你有多久没有坐过慢火车了呢？当年可能是上大学期间，你坐火车回家需要24个小时、48个小时，可能火车经常会临时停车，停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站。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你没法打开地图看看这个是哪个市的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在一个看似很荒凉的地方，你就等啊等啊等，睡醒一觉怎么还没动，再睡一觉还是没动，有可能24个小时做成了36个小时。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充裕，而现在晚几分钟就觉得怎么晚这么久啦。我刚也在微博上搜我自己关于火车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搜到2011年10月20号发的这一条，说外公外婆回成都了，老小孩用10天时间帮我完成了2011年最大的心愿，放好行李，嘱咐完列车员，我准备下车，两个老小孩哭成一团，嬉皮笑脸的哄他们笑，让他们听话，火车一开，自己却在月台上泪崩不断，恍恍惚惚的回家，紧绷多日的神经突然松懈，今天一觉睡到下午1点，明天开始新工作，10月圆满。我想起来，那是我当年从原单位到县单位之间接外公外婆到北京的那一程。

到2012年11月10号，应该是在去什么地方的火车上，当时发了这么一条，早上7点钟，说几乎每次坐火车都能中奖，况且啊噗，几乎每个打呼噜的人醒来都是一脸茫然加无辜。对面铺的胖哥走啊，然后配了张图片，是卧铺车厢的那个玻璃窗，玻璃窗上已经有雾气还有水珠，完全不记得当时我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就让我想到那时的那些场景呢。你有多久没有坐慢火车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看了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跟旅行有关系，水木年华我们去远方，李健抚仙湖，万芳慢火车，而最后一站我们要跟曹芳去一趟赛里木湖。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哎，这有个观点，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编曲相对简单一些，可能这样的歌曲生命力会更持久。这个生命力指的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不会觉得过时或者老土。像这样一首歌是1980年的，因为编曲特别清淡，即使现在再来听，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古老。这首歌曲你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一首什么山寨歌曲，我们橄榄树很红了，有一个外国人就拿去翻唱，而且还是直译等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歌本身，你看这个歌词哈，跟你稍微念几句，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是直译啊。 Don't ask from where I have come, my home is far far away. Why do you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 I wander so far.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完全直译的，对不对？怎么回事呢？这首歌1980年出现，同样写的是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因为就是三毛的词啊，翻译一下而已。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提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会想到潇洒走一回，不是千年等一回啊，不要串台。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娘的主打歌，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的主打歌。我知道我越这么说你越晕。哎，对啊，谁唱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还有跟林子祥对唱那首选择，你看这个画风很不一样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叶倩文是师从于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泰祥老师，但是可能叶倩文的性格以及各方面的机缘并不太适合一直跟随李老师，所以后来叶倩文着重在香港发展，变成了你更熟悉的那一个流行的天后叶倩文。李泰祥老师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女弟子，叶倩文是其中之一，还有像齐豫、潘越云以及我常说到的徐锦纯、唐小诗等等。而齐豫和李泰祥老师除了师徒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前弟媳妇儿，也就是说齐豫的前夫李泰明先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弟。现在知道了这么多之后，知道这么多以后，你该别灭口，不会不会，多知道一些，回头你再跟别人说些老歌，你就可以不单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么简单了，你可以讲出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你看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唱，但你听完咱节目之后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不止，播完之后还要继续说。这是1979年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橄榄树。

你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橄榄树》，但这首歌曲背后也许还有一些你曾经不是那么熟悉的往事。首先就是当年齐豫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2岁，你可以想一下，22岁的一个姑娘，可能大学没毕业呢，现在放你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姑娘，唱歌这么的厉害。其实在歌坛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都是在当事人22岁的时候演唱的。我也写过一篇推文跟你总结，比如说蔡琴唱是谁在敲打我的窗，被遗忘的时光，22岁，还有陈淑桦唱那首娃娃的故事，22岁，还有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悄悄地改变，22岁，还有你更熟悉的梁静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勇气，22岁，还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22岁。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三毛一直不是太认同，因为他说如果流浪就是为了远方的一棵橄榄树，那我干嘛流浪啊。我当年对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我也觉得哦，原来这个词是被李老师改过的。但后来看了原词以后再想一个问题，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把三毛的原词给你念出来，你肯定会脑子里在想该怎么唱呢。在三毛谱写的这首歌曲原本的词高潮部分写的是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从文学层面来讲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齐豫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为了小毛驴，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什么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这画风就乱了呀。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埋怨甚至指责过的一些人一些事，多年之后发现谁做一些事儿都会有一些原因甚至有一些苦衷的。就像当时李泰祥老师把这几句改了，把小毛驴给请了出去，把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的，同样是三毛填词，同样是李泰祥老师谱曲，不要告别。

你去搜这首歌的时候，显示作曲者是易清或者易之清，但其实就是李泰祥老师。很多这些前辈们当年创作用了各式各样的笔名，为什么他用易清、易之清呢？李泰祥儿子的名字叫李易清，而这首歌很多地方写的就是作曲易清。很多前辈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咱常说的左宏元老师，他说他都记不起当年用过多少笔名创作了，反正就是不希望被别人记住，你记住这首歌就行，甭管是谁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藏功与名啊。有一首告别，有一首不要告别，两首歌背后有很多曲折甚至于离奇的故事，也许可以说一整个小时，这点时间咱不说了。如果您对老歌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当年的这一首《不要告别》和那首《告别》。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一转眼，告别李老师已经好多年。当年在李老师重病的阶段，有幸参与策划主持了一场为李老师募捐的公益演出。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会特别震惊，就是这一些写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的前辈们，他们在患病之后居然无钱医治，因为他们活得太纯粹，他们觉得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那段时间一直为那场演出在忙活着，虽然说可能我们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让我知道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为这位我个人非常崇敬的前辈做了那么一点点。这位前辈叫李泰祥，他是将古典和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他也是你所熟悉的齐豫、潘越云等等歌手的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跟他有关系，刚才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齐豫演唱《橄榄树》，而现在要听的是他的一位男弟子陈永荣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同样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的天空，站在昏暗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抓到胸口也是他的冲动。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

风景，这一路太多美丽。人生就像一场旅行，谈回忆。

声，看着你装云淡风轻。你可知我万语千言无声，看着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紧着我的

过胸膛，这城市花灯初上，拉着身影仿佛在流浪，人迹寥寥的广场，找不到想去的方向，回忆里消失的过往。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